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ะอ่